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哦吼吼，哎呀！

这个娱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曲是叶佩典唱的歌《情变卦》。
1: 俗语在讲，他乡的地不比故乡的圆。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粒的流星，枉费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给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呀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的万千故乡的歌。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昨天哦，今天下早突然的落雨，好咱感觉真正真突然。依安啊，会记吼，刚刚大人讲吼，拜四拜五应该是好天哈、哦。但是伊就突然落雨，东北季风有来啊啦，啊带来雨水，其实。这波的东北季风无讲介大呢，那虽然讲有较凉啊，有较凉吼，但是啊，咱一直在咱提醒，虽然有穿较高一点啊，所以嘛未有伤大影响啦，吼、哦，你有船有准备哦，拢唔惊。啊，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吼，亚方面呢，都、就是吼、哦，这个亚方面那边的天气更介好啦，哦，啊，在另外一边啊，都小可落雨。北部咱北部遮吼，都咧小可落雨，今仔日真正小可落雨。伊安来的时阵啊，落雨啊，伊安的同事讲，你是不是去淋着雨？伊讲讲无啦，啊，就看得地雨吼，都带雨衫穿咧，啊，到光雨桥吼，雨就足大，啊，好加在咱有带雨衫穿的啊，啊，有足侪人哦，在桥顶啊，听众朋友，咱地吼，迄光复桥啊，任何一个较大的桥啊，在桥顶你卖吼随便都咧停奥多麦，吼讲要来穿雨衫，迄足危险的哦。在高速公路顶面嘛是讲，我袂得随便停车，这大家知影。啊，在咱一般的市区的这桥顶嘛是啊，袂当乌白停车啦吼。迄造成后边的人那是安尼弄过来，咱。我被停车的人是有责任的吼，这真侪吼，在第一吼，光复桥顶面吼都开始喷雨，但是到光复桥中啊，雨落足大，啊，就落去就较紧穿雨衫。迄个到咱电台吼，伊个无雨啊。明仔载吼，已经来到拜五啊，明仔载吼，这个水气搁较侪，桃园以北、东北部同款，甲今仔日同款吼，有局部雨。个保护哈，拜六礼拜哈，这里

带性热带扰动啊，拜六礼拜啊，有一个热带扰动啊，在海南南海一边的海南岛遐附近啊，咱台湾应该是啊，啊无什么影响啊，啊无什么影响。不过呢，北部哦，东半部，东半部这边呢，拜六礼拜可能都会小可喷雨啊。啊，今仔日跟明仔载啊。今仔日跟明仔载呢，是因为东北季风，东北季风。今仔日拜是明仔载拜五啊，即个明仔载东北季风哦，即个水气较高，较高，所以明仔载吼，明仔载拜五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的同款落雨啊，落雨啊，所以伊讲明仔载啊，咱若是要出门啊，你雨具扎咧啦，哦，雨具扎，这样伊啊嘛是有看到有人哦，南雨啊。昨一按回去嘛，就小可喷雨啦吼，已经暗嘛，我小可喷雨，南雨吼会寒哦，即马即个时阵南雨，淋到雨会冷诶、欸。

安排这首歌曲是翁丽友唱的歌《风花雪月风花雪月》。但那是有去过日本的朋友吼，知影日本啊，北海道哦，足凉的呀，足舒服的啦。啊，是讲啊，去日本较高纬度、较顶面的迄个所在吼。

纬度比较高的所在较凉啊，无像像咱台北的热天哦，很闷热。啊嘛，有人讲哦，哎、欸。要无啊，唔是安尼呢？日本的东京吼，讲哦，七月份啊，佫有40度，42度嘛，曾经有过。啊，为甚物哈？讲啊，日本的纬度吼，比咱台湾佫较悬啊。理论上，伊应该是比台湾佫较凉。为甚物伊会有40度、42度这样悬温，这样烧热？这咱的听众朋友吼，来科普一下哈。科普就是啊，这个科学，普科科普，科普反正意思就是讲哦，咱一点啊哈，这科学的这个资讯知识啦哈，这理论上啦，纬度哈是咧决定哦长期的气候啊，唔是每天的天气，纬度。哈，经度、纬度、经纬度，哈，是这个位置，就是讲，咱从地球哈来分分卦，画一条线，远的滴咧，啊来做一个坐标，啊唔敢吼，甲知影讲，啊咧即马是伫多一个位置，这是咱的这个科学家在虚拟在画出来，在地图里面看得出来。远的一条一条，滴嘞一条一条，啊，那是咱那得报吼，报啊，东经几度，纬度几度啊，吼，安尼来做坐标，来做迄位置诶，这个标示，哈，啊，这个纬度哈，嘛表示哈，你这个你这个位置哈，这个所在，这个国家。伊个位置哈，啊那是咧高纬度哈，都、就是啊距离哦迄个北极圈较悬的所在哈，啊纬度越高哈，表示讲咧伊个较凉凉，啊纬度越低哦，的赤道是零啊，愈挖进赤道愈烧热，愈离开赤道呢愈凉哈，而且参像哦日本哦，几年度的平均的气温哦比咱台湾更加低哈，对，譬如讲2025年啊，东京的平均呢，几年度365天，几年度是17.2度，福冈哈18.5度，咱台北是24.5度，就是讲一年四季365天来平均测测呀，哈，这真正啊，东京哈，对。比咱台湾国家顶面的所在，所以伊的温度平均的温度17.2度，嘛算讲是介舒服啦吼。啊，福冈较下面一点嘛哦，福冈啊，这两年啊来吼，足侪咱台湾人去遐投资哦，找到房地产哦，讲遐厝介俗哦，去遐买厝哦。啊，这个热天吼，那是啊，有几工啊吼，迄悬温啊，特别悬，特别烧热。哦，还是有可能的啦，哦，所以讲啊，有一天你来去日本，热天的时阵，有一天你去日本的东京，好热好热哦，42度啊，40度啊，哦，而且运气好，都啊度掉。这这个在真热的所在哈，真热的时阵啊，在真热的时阵啊，日本哈，咪受到强烈的太平洋高压哈的影响，啊，东西。好、哦，那个高压的实力啦、啊，非常的强的时阵啊，空气哈、哦，这大气层空气呢，伊就系哈，持续在地落来哈、哦，这是大气哈、哦，大气啊下地落来，这个气流呢，对啊，这云来形成啊、哦，因为呢，顶面有大气层。吼、哦，有迄足大的压力带掉的，所以吼，在、大气层下面的云水气啊，无容易发电起来，所以呢，日头呢，算哦，无吼、哦，就是讲完全拢无阻碍，就直接照射在地面上。所以那是讲太平洋高压很大，就是讲顶面有足大的这个大气层压住啊，咱这个咱一旦接触的天顶的这个空间。云啊，云未形成，云未形成的日头就直接照落来，所以呢，就感觉照落来，啊，个有吼，这个空气啊，在下降的过程吼，伊会受到迄压力啦，伊会吼伊会膨胀啊，压力哈，所以啊，伊会。膨胀也变较小咯，啊，日时啊吼，都快速的气温上升，暗时啊呢。

嘛无容易降温哈。啊，那是讲哦，这种太平洋高压。高压哈气象，伫咱所住的所在，哦天顶啊啊，几啊天无线无走开呀哈，无走起来，安尼呢日时啊吼，累积的遐烧气，遐热量无法度散开，安气温哦都一天比一天烧咯。但是敢那是伫吼太平洋高压，就是咧高压真大的即几天啊啦吼。啊，第二个原因啊，吼，大多还是第一个日本哦，吼，为什么热天有几啊天会接受热，接受热哈？第一个原因就是太平洋高压诶影响，第二个就是吼日本的山嘛真多，吼，啊，参像啊，第一背风，吼，第一这个山的那边啦，哦，因为啊，这个烧气哦，烧气。落落来，所以呢，气温就足烧热啊。比如讲，迄天拄啊好哈，你就伫迄个所在啊，所以就感觉足烧热。对啦，亲像咱台湾的迄个台东大武迄个所在，伫热天点点有哦，焚风啦哈、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讲啊，日本哈、啊，因为虽然讲啊，伊个比咱台湾各个县的所在啊，纬度比较比较悬啦，啊，毋讲吼，伊个日时啊，日头照的时间较长啊，吼，有时阵吼比咱台湾加照一点真久，啊，日头加照一点真久啊，所以地面上吸收的迄个日头的烧度、烧光哦、烧热能啊、热量佫较济，所以呢，这暗时啊吼，因都佫较烧热啊。照愈久啊，哦，当然就较烧热啦，吼、哦。啊，所以讲，你若去日本，有当时啊，八点啊，哦，七点半八点啊，个日头个吃炎，哦。啊，那是讲连续几啊天哦，吼、哦，日头拢加照，连续十天就加照十点真久，连续三天就加照三点真久，我管呢都较烧热，吼、哦。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吼。哦日本的热天呢，较无参照咱台湾即搭遮定定有啊落西北雨，所以啊，哎嘛会较烧热。第五个原因就是热岛效应哈、啊，日本呢袂少个大个城市哦，伊个路面上拢是点啊加啊，啊个有个大楼啊，啊嘛有个玻璃啊，围幕墙个玻璃啊，啊，遐个即个建筑材料会吸烧气，吸烧气，佮加上吼，即大家拢开冷气，哦，真烧热，开冷气，啊，冷气是内底，哦，厝内室内底冷，啊，烧气拢排出去外口，啊，无怪外口诶，真烧热，真烧热哈。啊，第六个原因就是讲哦，全球暖化呢，规个气温都比较较烧热，所以呢，这家庭哦，都有诶管温诶，这个真烧热，创纪录诶管温出现。第七个原因呢，就是讲，咱哈日本甲咱台湾同款，虽然拢是海岛哦，海岛国家啦吼。啊，毋过呢，这个日本吼，伊比咱台湾面积较大啊。啊，因你若是讲你去诶迄个所在，距离哦大海较远。当然就会较烧热，因为无受到海风的调节啊。有的所在，日本有的所在真正哈，得较中啊，较深来，所以较无较咧，这个海风吼较未到位的啦。第八个就是讲吼，这个日本吼，伊个咱知影日本伊嘛是一个海岛国家吼，啊伊个较内底吼。有足侪盆地，伊虽然讲是一个海岛国家啊，但是有足侪火山哦，有足侪山啦，有足侪山哦。啊，这个有迄山啊，啊个有啊深入的哦，那是讲在较内底的城市，吼、哦，较内底的城市，距离海洋较远，啊个山来冻掉的哦，不管呢，就会出现了真烧热、真烧热的温度哦，所以即间吼，即个温，你伫个所在，吼，你伫个所在，迄个所在诶环境吼，位置吼，拢有关系，拢有关系啦，吼。所以呢，你唔通以为讲吼，你休热来去日本哦，哎，即个唔知会冷未？啊，是咪爱扎长袖啊？有当时啊，你去个时阵，你讲好热，比台湾还热啊，真的是这样吼。啊，咱人诶。

的温哦，会感觉真烧热哦，唔是干那咱身躯的温度一种感觉啦，哦，体感温度嘛，介重要。像像一安呐，去韩国嘛，感觉一年嘛会热，嘛是真烧热，日头嘛是足炎的啊，哦，甲台湾呢？诶，温度某一天有小升，有小降啦，吼、哦。咱台湾吼、哦，热天上悬的温度哈、啊，差不多39度上悬的啦，吼、哦。平均是33度到36度，但是咱台湾即大家的湿度，有当下一定会当到80%，80%吧，或者老干吼、哦、啊。黏黏啊，但是都未打伤，那因为呢湿度高，湿度高，啊，所以好你也感觉呢，压榨压榨哈，这东西吼、哦，外在环境啊，外在环境诶，这个影响啦吼，反正你啊去日本哦，39度、40度，但是哦，伊个湿度若无遮高，你嘛未感觉讲哦，真激烈啊，啊，佮有伫这个国外佚佗，保持快乐的心情哦。诶，有当时你咪感觉讲，诶拢无感受出来，别人咧讲我热，你若无感受出来，啊，有感觉真热呢，哦，可能是迄阵啊，真正真热。

的朋友用过，我介绍朋友，现在大家都知道油要用好的油，现在大家在用油的时候都会去考虑油要用健康的油，要用好的油。自从几年前的那个混油事件，喷油的事件让我们觉醒，原来油是这么重要，所以现在大家在用油都很精神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的环境，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印出来油都无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都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未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23072728555。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上个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好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吧，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这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价呢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在外口吼，听众朋友，你有买过迄紫米饭团无？迄有诶紫米饭团吼，顶空空啊，啊有诶呢，安奈安尼 Q Q 诶啊！诶，大咱咧听众朋友讲外口吼，咱在买迄迄种乌米吼，有两种，乌米有两种啦，有一种叫做乌米，一种叫做紫米啊，紫米，但是拢叫做乌米哈。安尼就爱吼，大家问我清楚啦哈。这乌米哈，加紫米、黑米加紫米哦，拢是全谷类啦哦，拢含有着纤维加花青素，拢袂歹，拢袂歹。但是乌米加紫米，伊个淀粉结构无同，淀粉的构造无同。乌米叫做乌臭米呀哈，还是叫做黑鲜糙米啊，就是讲伊是臭米。臭米是乌色的臭米哈，啊，伊的支链淀粉比较较悬哈，啊，所以煮食哈，赶快顶顶一粒一粒吧，啊，这哈较袂影响着血糖，啊，那是紫米哈，就是煮起会黏黏的哈，紫米呢，又叫做黑糯米，你即摆来听到糯米。紫米啊，黑紫米，乌紫米啊，紫米就是黑糯米，啊，伊个支链淀粉比较较悬哦，多只还是支链淀粉哦，乌臭米是支链淀粉，紫米啊，乌紫米哦，还是支链淀粉，支链淀粉较悬，所以讲呢，伊个这个淀粉结构吼，较油啊，啊都吼口感较 Q。较 Q 啊哈，但是这比较较容易有血糖升高，啊，就看你爱食丁丁诶，还是爱食 QQ 诶，吼，一般的人拢爱食 QQ 诶啦，吼，啊，乌米甲乌臭米吼，拢有纤维质啦，啊，拢有花青素啦，啊，这个乌米吼，乌臭米较长，啊，那是啊，乌臭米啊较短吼，啊，所以讲，一般哦，是讲你那是要食迄有花青素的米哦，建议哦是食长长的乌醋米较丁啊，较丁哦，你就来泡水煮较久的啊，煮较久的你嘛不有发啊，啊乌醋米啊也较 Q 啦，不乌醋米也较丁，乌醋米也较 Q。乌糯米较 Q 心哈，啊，但呢，那是迄个呢，有迄糯米啊，糯米糯米啊，哈，糯迄滴呀，哈，都是较 Q 心的啊，较 Q 心才叫番麦。你若去国外，较看糯玉米啊，迄都是包起来哈，啊，较 Q 心哦，较 Q 心哦，哦，袂安尼水哈，伊阿妈就爱食迄糯玉米啊，迄都是因为伊有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比例较高，所以较 Q 心啊。一般咱在食的水果玉米啊、甜玉米啊，哈，黄色的那番麦哦。

口感无同款，哎，因为伊有支链淀粉，支链淀粉会让血糖较快速的上升，而且你家己爱考虑哦。啊，咱若在控制糖分的朋友，爱会记先食菜，过来食蛋白质，上尾该来食的饭，食会饱的，食的杂粮哦。不管你是食番麦，食白米饭，食糙米饭，拢同款，上尾个食，最后面再吃。

这是费玉清所唱的国语歌《千言万语》。哎，白露以后吼，早暗温差大，大家呢听众朋友讲，有个人吼，因为啊温差大，对啊，有一种过敏的这种的反应啊，譬如流鼻水啊、拍卡呛啊，都算讲吼，无去接受到过敏源，但是因为温差气温的变化大，嘛会引发到身躯哦。过敏的反应，就是不舒服的反应，但是呢，这不是感冒啦吼，这应该是温度去刺激所造成的这种的不是过敏的反应，但不是过敏的这个鼻炎，但是呢，一直

都是偏炎来来发生啊，就是讲那亲像吼温差大，气温下降，你也无带无钱的皮肤就会痒啊，哦啊气温温度，咱的皮肤咱的身体对温度的反应啊嘛改敏感啦哦，啊就是咧气温温差一大呢啊，会刺激到吼咱的皮呀。皮亚都会敏感，呼吸道呼吸道都有一种竞争出来啊啦哦，啊那是讲哦，咱呐啊个有啊发烧哦，那后天啊转辛苦酸痛，这都不是过敏啦，这应该都是吼、哦、感冒啊是啊这个流行感冒吼、哦、啊，所以讲咧你家己爱注意啦，啊这个白露以后吼，那、哦、是啊那熬诶容易大诶。哎、欸，你打打啊，吼，然后打打啊，小可少啊，啊有痰嘛，吼，啊，然后你加吃一寡白茉莉、百合、山药、来呀，哦，这拢袂歹啦。啊，多好呢，秋天哦，这几项嘛是咧大出，真容易就买着，哦，来买一寡来哦，滋润哦，来润气啊，该好。

0: 清楚了。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落雨一直落袂停，啊！伫公园啊、草埔啊遐，会生出吼一堆一堆的白色的菇菇。这个菇菇吼，你上好是卖去台湾转来吃，啊嘛卖去台湾啦，上好啦。因为迄菇菇吼，有可能是有毒的绿泽菇，用叶啊，啊是带手套会慢落来，看伊后壁，后壁一茎一茎的哦，吼。一折一折，迄是绿色的，你千万唔贪帮来食，这食落会中毒哦，严重会无命。绿泽菇吼，算是中型到大型的菇菇啦，生长在较淡的所在，树篮啊内底、马路边的草埔啊、农地，拢会看得到。伊个外观吸水呢？白色的真类似咱在食鸡肉丝菇，还是白色的雨伞菇。这绿泽菇是有毒的，不是雨伞菇嘛，不是啊，鸡肉丝菇。所以讲，咱唔通啊，以为这我知我知，白色的哎，这一家这一家，吼、哦、乱来，这袂使啊。绿泽菇唔通去台办，唔通去台帮，吼、哦，唔通去台吃。有的人那是啊，有看到拢会啊来大大派，惊人慢去吃。咱无实在，无确定的物件，你就卖扣实，卖慢来。吃，哎，这是真重要诶。路边有迄树啊，生迄啥呢？一粒一粒诶。你想讲，哈、啊，这在路边嘛，这无人管诶啦，啊，就万要来吃，哎嘛唔好，有毒诶物件吃落，几分真久，一两点真久，有可能就会无命啊，人命贵重，人命非常的贵重。

听众朋友，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充站的节目，我是依安。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随时拢会当利用，多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3盒2500块，2500块都食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就比如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

肢体脆醋，加门讲诶，加门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加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三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农药托福松，这种的农药叫做有机磷剂托福松，主要哈、啊、是放在土的内底，防止哈土的内底的散糖、排糖。托福松哈、啊。这味啊真臭，其实讲应该即马真少人在使用啊。咱即马好买农药爱登记，爱用实名制登记，所以呢是要来查是想买，应该是无困难。托福松毒性介强的人，接触到皮肤啊风险真高，主要用在哦土的，像像菜叶啊一种的菜，十字花科啦、啊、小叶菜、根叶菜。瓜果类拢会当用，反正都是翻土的时阵啊，再来放咧土的哦，主要是要淘土内底糖啦，一包一公斤啊，150块，因为毒性介强哦，所以用这种的农药的时阵，爱戴口罩、戴面具、穿长裤、长袖、黄的衫、穿塑胶鞋，做全身骨的防护。用托福松这种的农药，差不多要两礼拜以后都该代谢。以前种蔬菜、种水果的农民会买来用，不过因为一味真臭，毒性啊，分解时间较长，所以农民嘛无爱用。啊嘛唔是哦，每一间的农药行拢买会到的啦。那靠中间。动物中心的主任就讲，所谓有机磷农药叫做有机磷剂，虽然一些有机磷农药，但是这嘛是有毒性的。真济农民朋友买农药来用啊，唔知是唔是有了解到农药的使用方式，真正爱个宣导一下。伊安那看到有机，拢以为讲这都无毒性。这不一定的啦，毒物中心主任一讲，托福松这种的杀虫剂中毒死亡率是15%啦，接受到皮肤啦，还是讲吼吸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啦，接受到目睭啊，拢会有不舒服，更何况吼、哦，讲是食落巴肚内，有诶资料讲托福松中毒症状就是会昏迷，还是半昏迷，规身躯吼流汗、鸡巴、会旧筋、呼吸啊，还是呢？土的物件内底有强烈的农药味，急性的症状哦，五分钟久到30分钟久就出现啦。托福松的农药有解毒剂，解毒剂叫做巴姆，还是呢阿托品这两种的解毒剂。那是用药量相当，你这有当下嘛是有可能会救袂回来啦。

0: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呢？

就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5，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100块，即马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是要买喉糖哦，你爱搁算一个哦，一包吼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和恁呢会生脆软，和恁拿熬会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我哩煲诶话啦，啊，未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甜甜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吃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搁有哦，诺丽果的加索，有加索就是跟人无同款。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以安哦，小报告一个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喉糖一包30粒，13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蔬钙一罐是980块，叶黄素680块一罐，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3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哦、一盒哈、哦、1680块，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伊安联络。

这是节目文所唱的歌曲《正确的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今仔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针，我是依安。咱今仔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哦，一个看到日头出来呀，不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被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4: 应该
5: 带动
4: 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啦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情节，所有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呀，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罩扇，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某次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咧。
1: 嗯。
0: 天气反冷啊哦。
1: 豆豆咧凉啊。今麦有一波这个东北季风要来。
0: 对啊，算唔在。
1: 系啊。
0: 啊这秋天应该凉凉啊咧。
1: 入秋的头一波啦。
0: 啊，对啦。
1: 啊，一摆热的一摆冷啊咧。
0: 系啦。
1: 系啊。
0: 什么一摆热？一般啊，如何都摆定。
1: 啊，这啊，就是开始豆豆一摆一直凉。
0: 有啊。
1: 系啊。
0: 即马啊，聊聊啊吼。
1: 嗯。
0: 都八月十五中秋节就到位啦。
1: 嗯。
0: 真紧啦。
1: 系啊。
0: 啊。
1: 念嘞念嘞吼，拢念咪都到
0: 啊。有啊。
1: 嗯。
0: 然后这春天有迄个百花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热天有迄个凉风嘛。啊，秋天就迄个热啦，啊，寒天可能要落雪，咱家吼。
1: 有啊，咱山顶买落啊。
0: 还种个，哈哈哈哈哈，还种个。
1: 玉山呐、啊，哦，迄个太平山呐、
0: 啊，
1: 迄拢会落啊。
0: 玉山嘛，只三百九十外，
1: 迄不是高唔高的问题，是迄个湿气，湿气有够。
0: 台湾的山无超过四千啦，
1: 嗯，
0: 哎啦，
1: 啊，不管有管无管，反正我那会流水啦。
0: 哦，你看那西藏的那个我们，那四五千公尺的，
1: 那都有咩有咩无空气啊？
0: 伊那管山中间哦，
1: 嗯，
0: 伊个空气稀薄，
1: 嗯，
0: 啊，去你这中间哦，你就来炸那个
1: 氧气
0: 哦，氧气。哎呀，冇咧，冇氧气呀、啊！
1: 嗯，

0: 那是在人体质啦，有的人有高山症的人较危险嘛。有的人也唔捌去过，变哪知影家己有高山症？
1: 哦、
0: 你像讲我唔捌去行过吊桥，我嘛唔知影我有迄个惧高症。
1: 哦，
0: 去行吊桥，感觉哪家己会软卡。其实这个种问题哦、喔，伫依照阮增卡我都。有这个倾向，家己不知道讲，还有这惧高症。
1: 体质的。
0: 以前针卡是不是拢会给出啊？给出啊，迄处也拢足低啊。地人迄，阮堂哥因爬起哩哦，爬起哩厝尾顶，爬起人因大家拢安尼，搁爬楼梯落来，干了我唔敢落来。哎呀，原来还有这惧高症，咱唔知。诶，
1: 惧高症的人真多。
0: 对啊。就落尾起来的这个台北了吼，想甲人去新店碧潭佚佗，去找阮堂姐，甲阮堂姐夫，去碧潭佚佗，过迄个桥，他说那酷酷海，我那安尼，脚一直软落安尼，哎呀，过会惊啊！他怎样讲？还有做惧高症
1: 人家新店的公共地区，
0: 即马改较大条啊，哎呀，较袂遐害啦，
1: 较袂遐害，你嘛是共款，
0: 就变唔是不爱去，变袂爱行，安尼害，都不舒服啊，无害关系啊，
1: 惧高症啦，无法度啦，
0: 即无法度改啊，无你就规个等迄个吊桥的所在啦。出入入拢有吊桥，我惊惯死了。
1: 你卖贵，你就点咩呀？我行过来，来平安佚佗佗，我行到顿啊。
0: 算我到这边等你呢。
1: 哎呀，
0: 嘛是可以啦。
1: 但我伫节目中就讲过啊，伫迄个关东大饭店嘛。迄干那咧爬起嚟啦，我想。人伫遐咧开记者会啊，我爬起喺中间，出个风车就走到，那个老外讲，你楼卡孤立啊，
0: 孤立二楼啦，
1: 对啦，
0: 伊咧三楼啦，我当唔知要落去楼卡，还是要爬起三楼，要落也唔是，要起哩也唔是啊。
1: 哦，这真。
0: 伊个楼梯是悬，迄个悬空啊，伊个一站嘛。一站一站，迄个啊是空的啊。
1: 迄个边啊玻璃。
0: 你像咱咧讲，有迄楼梯吼，怎安尼拢迄落，安尼好咱滑扶梯啊爬去，唔是啊。
1: 对啦。
0: 系啊。
1: 我就讲，
0: 迄一个造型啊。
1: 较早人要去爬山，我叫孟志勇，你踮咧台北桥，你卖去。哦，去你咪干啦，干啦担心你就安尼。
0: 安尼都无趣味啊！
1: 叫电话的刷卡，我唔知边弄。
0: 电话都电话啊！
1: 系啊，
0: 系啊。
1: 你都找无人哦。
0: 找无人准都好啊！系啊。
1: 这人个体质啊，真奇怪呢吼。系啊。我今日看到一篇只新闻咯。嘛海头啦。那像咱那丁文琪啊。电台嘛做啊真好，电视台嘛做啊真好啊那样。你看这是什么金什么奖啊，什么特别奖啊？
0: 广播啦，广播奖啊。
1: 那有通好调啊？咱台湾人啦，无啦。啊，人个外省个节目在中间连听嘛不听，啊，人个呢嘛什么什么会当参加迄个什么奖，什么调奖啊呢？咱台湾人哦，无啦。
0: 以前迄个年代，咱若去报名是拢袂入较济啦。
1: 哎，你
0: 啊，即马要去报名变单啦。
1: 人家安排好好啦，
0: 无兴趣啊。
1: 拢外省的节目有啦，台湾的节目没有啦。哎呀，
0: 啊，即马大多数大家嘛拢讲台语啊。
1: 哎呀，
0: 真啊，大多数啦，拢讲台语啦，啊，无就半台语
1: 啦。奖啦，什么特别奖啦，无你台湾人诶，接无回啦。
0: 哦，
1: 嘿啦，免笑想，人因早都创好好啊啦。
0: 以前电视台毋是安尼，干那半点钟诶，迄个台语诶，迄种节目。剩诶拢嘛北京诶。电视八点档啊，绝对拢国语。

0: 的节目，什么要金钟奖啦，什么特别奖啦，
1: 嗯，
0: 没有啦，
1: 嘿，
0: 没有啦，我恁都出在家呢啦，
1: 嗯，
0: 哦，
1: 啊，今嘛无讲啊啦，
0: 时代无
1: 讲啊，
0: 丁文琪哦，免怨叹啦，
1: 哦，
0: 对，这是咱的命，对，
1: 嗯，
0: 等于外省啊，一声就什么。什么小众有诶无安尼啦？
1: 嗯，
0: 啊！你我甲看看，啊！再念看嘛，唔捌听，对。
1: 啊！咱都唔捌咧听啊，边来在？哎呀，
0: 对啊，
1: 嗯，
0: 无啦，台湾诶，节目讲要什么？
1: 拢中广啦，景广啦，迄倒有啦，
0: 拢无啦，
1: 没有。
0: 啊！当然有什么人要甲听？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啊，免乱谈啦，无必要弄，
1: 嗯，
0: 哎。爱一分啊，

0: 用眼睛喂哦，
1: 阿姨
0: 用门啦，过来来，流浪走天涯啦，
1: 流浪
0: 歌朋友我爱听啦。

0: 朋友拢爱听这歌曲咧。
1: 嗯，
0: 啊，这歌好听就好听，对不？
1: 嗯，
0: 啊，听歌是一种啊，一种爽快啦。
1: 当然啦，
0: 哎啦，
1: 刚要听个开心的歌。
0: 啊，我咧主持节目，哎，都放进啊来安尼吼。
1: 嗯，
0: 啊，偷偷个听，啊，那个放吼，你轻松轻松啊。哎，听得我爽，你知道？
1: 嗯，
0: 哎呀，啊，我住咧厝哦，你要叫我讲，
1: 叫袂爽诶，
0: 唔是袂爽啦，啊，都看电视，有时看到哦，起兴落地啦，
1: 哦，
0: 啊，我听咧广播中间哦，
1: 嗯，
0: 有啦，啊，人都安尼，轮哪讲诶中间，啊，咱轮哪听，
1: 嗯，
0: 哎呀，好歹拢甲听啦，啊，那听到啦，突然有法存咧边啊，是安尼就好啊。嘿，上简单类，
1: 咁就爱听个气心多面。
0: 哎呦，
1: 咁咩呢？
0: 哎呀，来啦，
1: 嗯，
0: 来约会去啦。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卡手会麻痹，也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卡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

0: 就是袂疼。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诶，即马愈来天气愈凉啊啦。
0: 嗯，
1: 哦，安尼骨头会袂做主啦。
0: 嗯哼，
1: 连咪酸，连咪遐抽，连咪遐疼安尼啦。
0: 啊，有诶，即个天气无咧变嘛，是咧酸咧疼。
1: 啊，咧疼中间，
0: 嗯，
1: 我都定啦。
0: 退化。
1: 哦，疼个啊，要安怎？疼个会甲你做一当个类固醇落啊，啊，做落就爽歪歪，袂疼。啊，袂疼，毋是代表就好啊呢。
0: 嗯。
1: 啊，过来嘛是够吃个。
0: 嘛是够疼。
1: 倒不如你食即款红青的养筋骨。都对啊啦，
0: 嗯，
1: 哦，
0: 咱这药性温和好，个个好，安全个有效。啊，买回来哦，你都要认真吃。你那安尼三只四药群都搁定来，
1: 对啊，
0: 因为咱的退化比你的吸收搁较紧，
1: 嗯，
0: 所以讲哦，爱骨力吃，上好哦，就是可以安尼，这个退化哦，会当安尼较慢的，
1: 是
0: 多补安尼吼，上好安尼，
1: 对安尼。都会循环好吼，拢无代志啦。
0: 对啊，一个
1: 他调吼都那么接生，那么你要抽一点，要疼。
0: 嗯，
1: 哦，
0: 啊，疼都袂痛，痛都袂疼啊。哎呀，
1: 食这罐就对啊啦。
0: 爱个大波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所以讲你都要认真食。哎呀，大波咱的气血，咱年岁愈来愈济哦，气血都愈无够。
1: 嗯，
0: 哎呀，所以讲都爱补充咱这个气血咱的，大波咱的气血、
1: 嗯。
0: 哦，咱身体在用。
1: 对啊。
0: 嗯，
1: 都爱吃啦。你唔能等下咧酸酒甜哦，我定下咧讲啊，肋骨从下咧煮咯，你都。
0: 哦，爽歪歪。
1: 真爽啊！都袂甜、啊。
0: 但是过来袂爽，非常的袂爽。
1: 煮来煮去，你有气的，你肝脏你排掉了。
0: 不过煮的类固醇哦，诶，副作用足严重。
1: 对啊。
0: 系啊。
1: 哦。
0: 所以买咧卖煮较好。
1: 讲红军的养筋骨，食这罐就对啦。啊，即马来买半担哦。
0: 弄油胎。
1: 油胎。
0: 嗯。
1: 哦。
0: 骨头甲够用啦，要行当往西带快活。
1: 甲食好。
0: 嗯。
1: 哦，食好这中间哦，啊。你啊，透早爬起来，你哦，感觉呢，人啊真爽快啊呢。
0: 嗯。
1: 哦，啊，不是吃三天两天都好啊，都唔是咧，沉底固醇那
0: 个。啊，咱这个骨头不断咧退化，你都要不断补充啊，唔是讲迄个吃咧一罐两罐，啊，伊都未个退化，唔是安尼，医生嘛无这种药啊。
1: 即卖电台甲较早无同哦。
0: 嗯，
1: 较早讲者倒转来哦，就是安尼乌白掺嘛。
0: 嗯，
1: 哦，
0: 啊，即卖未使啦。
1: 即卖你若掺
0: 了哦，严嘞。
1: 规间药厂安尼骨碌一家嘞哦。
0: 嗯，
1: 全甲你停起来。
0: 哎呀、啊，
1: 对哦。
0: 啊，有诶都唔信，都拢安尼食品拖咧乌白食，该食唔食，啊无应该食拖咧酷酷食。
1: 哦，你嘛电视，
0: 食几堆诶。
1: 电视电台食品有够多啦。
0: 嗯。
1: 啊，食品讲者倒转啊，像讲今仔我看到迄个电视啊。
0: 嗯。
1: 啊，一个走去咧日本佚佗啦。
0: 嗯。
1: 啊，日本佚佗就讲忽然间哇，讲出来敢那中风诶款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去病院呢，住十天，偌济你知无？
0: 嗯，
1: 200万人呀！
0: 哦，
1: 啊，你个话，
0: 日币哦，
1: 啊，
0: 日币哦，
1: 台币哦，
0: 台币哦，
1: 系啊，
0: 哦哟，
1: 伫咧先进的国家，像日本啦、啊，
0: 哎、啊，拢足贵个啊！
1: 其他，你若要去病院哦，足贵个啦。
0: 所以讲哦，加在咱台湾有这个健保哦，
1: 哎呀、啊，
0: 啊无含破病都。
1: 对啊，
0: 都爱看新闻咯。
1: 像迄外国你也看嘛，
0: 嗯，
1: 伊那拢都爱用迄食品安尼，安尼
0: 来
1: 人吃，哦，
0: 嗯，
1: 啊，讲着做当个伊那医药足贵啦，
0: 看医生足贵个啊。
1: 你看我
0: 啊，佮无啊多讲哦，你现挂哦，现看。
1: 去日本佚佗安尼，干那安尼脑充血啊，你中风啊，你哦，
0: 嗯，
1: 200万啊，
0: 嗯。
1: 200万，你看我们。

0: 啊，那咱家，大行都补助啦。
1: 嗯。
0: 哦，啊，健保也真好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世界各国，我甲电视甲看起来，甲研究起来哦，都台湾上好啦。
1: 有诶，要在住咧台湾哦，就是要爱有健保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会做派都走去外国啦。
1: 嗯。
0: 哦，啊，就破病拢要等下要享受健保安尼啦。
1: 嗯，
0: 等下那边插潲
1: 啊，这咱都较无欢迎啊。
0: 对啊，
1: 啊你嫌台湾无好，你去别位住啊，住住你到尾辛苦病情，到尾等下台湾
0: 破病就等下啦，
1: 破病就等。
0: 嗯，
1: 安尼真无道德哦。
0: 对啊，
1: 嗯。

0: 这条都六七级了啦。
1: 嗯，
0: 哎，过来一条哦，苗文的青羊钉啦，
1: 苗文的青羊钉，
0: 这我那真侪人爱听啦。
1: 嗯，
0: 哎，来。

0: 名有呢，信仰顶啦。
1: 嗯，
0: 有的人好名，有人歹名啦，哎啦、嗯，啊，有的人动动害啦。哎、欸，无多啊！
1: 个人的命运无共，
0: 个人的命运无共啦。
1: 嗯，
0: 有的出世就足好命啦。
1: 嗯，
0: 哦，
1: 嘿，
0: 啊，有的出世，讲者倒转来，
1: 足歹命。
0: 啊，我出世就丢高升啊！
1: 嗯，
0: 啊，
1: 丢高升啊！
0: 丢高升啊！
1: 那高升啊？
0: 无啦。
1: 嗯，
0: 我出世中间哦。都丢高升啊！
1: 嗯，
0: 哎呀，阿妈豆豆裂裂裂裂裂裂，
1: 裂我这大这段，
0: 阿裂我这段，阿裂我这老呢，哎呀，阿裂我今晚说变老高呀，阿老高是老高，身体都要用，
1: 嗯，
0: 身体那无用，行阿倒都无路用，
1: 有钱无钱哦，每一个人拢会老啦，
0: 对哇、啊，
1: 嘿啦，
0: 哎呀。
1: 啊，都要看你老人的生活安排了好啊，无好啦。
0: 身体拢爱
1: 过。要安那过老人的生活？哎呀、啊
0: 啊，啊，你刚才讲，咱北来那垃圾的中间，
1: 嗯，
0: 都爱吃啥？吃咱呢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北来的加青青的。
0: 因为这中医有咧讲吼，这血袂当互走按五脏入去啦，走按五脏入去吼，人都袂快活。
1: 变成病根啊。
0: 对啊。啊，脾火啦，大面啊，食的咯。
1: 嗯，
0: 肝火啦，心火啦，哦。
1: 啊，脾火啦，气火啦，心火啦。
0: 对啊，放了黄气气。
1: 膀胱火啦。
0: 晒了放啊，顶个个啊，为着啊，这便便放袂出来，食艰苦。
1: 嗯。
0: 啊，你那这边有咧吃吼，就北来垃圾把你清清出来，哦。
1: 嗯。
0: 啊，大便个会通顺，哦，安尼上好啊。啊，无你要求啥？
1: 嗯，
0: 对不？红青的五年解毒丸要等下吃，哦。啊，那迄个少症的人，气波都爱顾好，气管都爱顾好，哦。尤其即马在秋天啦，哦，
1: 嗯，
0: 春夏秋冬啊呢，哦，气波呐顾不好，这中间哦，哇，嘛真麻烦。啊，你底下扫啦、冲沙，你个看，迄毒防晒哦。哦，你安尼，你插菜冲沙呢？哦，哦，我直直数数数，数到这细胞拢歹。
1: 嗯，
0: 哦，
1: 嗯，
0: 拢食好的人嘛是同款，细胞都爱顾好。哦，玻璃面扫散，买顿来食。哦，无安尼细胞内底啦，卡痰啦，垃圾啦，你无甲清清出来哦，我那袂使呢。哦，
1: 当然咯、哦，
0: 诶、欸。
1: 嘿，卡在内底都唔好啊！
0: 从细胞啦、垃圾、
1: 粪啊，
0: 更加清清出来啦。啊，那讲一定要咧扫的人哦，你无甲治好嘛，袂使。无扫噶吼，
1: 细胞也派去
0: 啊，细胞也派去啊。
1: 嗯，
0: 对不？玻璃面扫散，这一罐清达哦，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啦。
1: 对，啊，你那边半大个有油台。
0: 对，
1: 嗯，
0: 玻璃面扫散哦。专线电话拢找到江小姐，啊，包括讲你若指定药房，倒一间有咧卖吼，
1: 嗯，
0: 啊，你嘛问了江小姐，
1: 爱问个清楚，卡袂讲你加惊一抓，啊，无就买唔着。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来，港口景观。

0: 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个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个体力吼有这个极限，啊，咱这个视力当然嘛是有这个极限安尼，当这个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食产品就是要对症，若无对症，迄拢加食的。这个目睭吼，那是讲安尼，蒙雾生涩，睁疼，乌影乌影流目油。啊，有诶无目油空流，拢爱打打黏黏。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都爱紧买转来食，唔通囥咧吼，拢无爱擦鼻啊，囥咧吼严重起来吼，都食啦。哦，目睭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器官，咱这两类若无顾好吼，我那是寸步难行的。
1: 啊，去手术咧，白内障嘛真多啊。
2: 嗯，
1: 当然目睭金骨壳啊，但是啊，你都要紧食。
2: 对，
1: 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吼，
2: 伊、哦、会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啊。
1: 哎，啊，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肺，滋养面膜，甲你保养，都要食。你想？我手术了，金骨讲那好食，啊！你无甲保养，后摆就过来啊啦。
2: 嗯，
1: 就过来白油，就过来啊啦。
2: 因为你一直咧退化
1: 啊。
2: 嗯，所以讲咱这红星的大光明爱紧买转来食吼，啊，买转来都爱认真食。
1: 嗯，
2: 你若安尼三食四药困，同款爱搁订来
1: 哦。
2: 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02。今麦你那边半单个有犹太， 哎，加正
1: 九九九八六九二七六刚小姐，
2: 对，
1: 哦，来，嗯，阿姊倒去。

秋天过了，将在十月时阵，一个风光明媚、和平的农村，忽然间来了一个可怕的病魔。阿姊，我的目睭哪会痴迷呢？小妹，你都要放心，阿姊无论怎样，也要带你到广东去求名医来医治你的目睭。经过了多少的山河，历经沧桑、长途的风波，也已经两个姊妹来到广东了。阿姊，我安尼脚酸啊，行未起，搁嘴干啊。小妹，无你踮遮等吼，阿姊来去用土地，阿你们唔通乌白走去。好啦，阿姊，我会踮遮吼听你的话啦。

可怜痴迷的玉女，一点钟来等过一点钟，也无来看到伊的可爱阿姊倒转来。光阴迅速，太阳也渐渐向着西边来沉入去了。无外久，明朗的月亮在东边也放出了光亮，伊不觉放声来大哭，茫茫。

黄彪彪黑黑暗暗好处，这是救生的所在啊！想袂到同甘同苦的阿姊，一时无缘来分东西。我无论天边海角，海角天边，也要来找找着阿姊。伊哪行哪来求天啊？我的阿姊，阿姊，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啦？

0: 这个阿姐都有戏安尼吼。
1: 嗯。
0: 我中国个加一个口白安尼。
1: 嗯。
0: 听起来清楚啦。
1: 哦。
0: 哦。
1: 对啦。
0: 我来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阮的产品，产品拢叫到的。
1: 赞呢。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料，连咪接过来。

0: 来，今麦要用口音选歌，爱听歌，紧个卡入来，2999-8693，
1: 2999-8693，找歌间中甲蒙起啊吼。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麦都好起来啊，
0: 紧起来吼，
1: 准备啊，好起来。喂，你好。
2: 哎，见到莫吉利了。
1: 嘿，
2: 我王太太。
1: 哦，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五斤歌。
1: 五斤歌。好。
2: 五
1: 斤歌。好。
2: 谢谢。
1: OK。
2: 阿文。
1: 这是阿彪，刚刚未记得开的。
0: 阿彪，我开了。嗯。哎呀。
1: 你不开我
0: 吗？啊，口音紧到你喂，阿彪个开去。

0: 好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找郭建中甲王启啊吼，啊恁今嘛来点点的歌，阮就马上来找安尼。嗯，哎，啊有人要起来无？我、哦、来。你好，
3: 王启啊。
2: 哎，
3: 我要听小石田的阿妹啊，歌词歌。
2: 哦，南部妹北部歌啦。
1: 哎，南部妹北部歌啦。
2: 南部妹北部歌，
3: 啊，会使点点名仔，
2: 哦
3: 哦，诶，一年诶，迄个望春风啊，
1: 望春风哦，
2: 哦，那你安尼一直甲点落去红起来安怎？
3: 买起红啊，所以你娘等坐厝拢免免上班啊，
2: 啊，拢可以得啊，拢可以去处理得
3: 啊，下天早起处理啊。
2: 南部妹北部哥好，好 ，OK， 好，嗯，诶、欸，
1: 有了，
2: 啊，
1: 豆豆啊，
2: 豆豆啊，豆豆都两点嘛，
1: 嗯，
2: 安尼个拖，个安尼豆豆都两点嘛咧，哎呀、啊，做一滴啦吼，来，欸、你啊，
1: 哎，
4: 哎，电话
2: 不？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啊，失去的友情。
1: 失去的友情哦。
4: 哎、
1: 欸，
2: 好，失去的友情。
1: 没有问题。
4: 好，谢谢哦。欸、
2: OK，
4: 拜拜。
2: 好。
4: 哎、
2: 欸。啊，落了，落了都无迄个个定来，无算个定来啦。哎呀、啊，啊，无人要徛呢。
1: 哎、
2: 欸，
1: 无人要徛，那好紧。
2: 嗯，
1: 我那种放歌，
2: 不然每天我都家己放歌。
1: 对啊，对啊。
2: 哎呀、
1: 啊，
2: 哎呀、
1: 啊
2: 哦，嗯，来你好。
5: 喂，来你好，哎、欸，有冇车你好？
2: 嘿。
5: 邦桥陈太太。
2: 邦桥陈太太。
5: 哦、嘿，我要唱，我要家己拜托家唱《日日春》，好不？
2: 日日春哦。
1: 日日春哦。
5: 嘿嘿。
1: 哦。
5: 嘿，黄雨玲唱的。
2: 黄雨玲啊，哦、黄雨玲刚唱这段。
1: 哦，还得要搁吹哦。
2: 那凤飞飞就有啦，
1: 那江飞的嘛，
2: 江飞嘛，敢那有啦。
5: 好好好好。
1: 好啦，有日日春就好啦。
5: 好好，谢谢。
1: 哦，好啦，好。
5: 好，拜拜。
2: 好 ，OK。
1: 诶、
2: 欸，
1: 诶、欸，
2: 嗯，
1: 好，无啊啦吼。
2: 嗯。
1: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你就会记哦。红青的永筋骨。
2: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2: 啊，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瓶烧散。
1: 哦，烧药真好，即马即马即个季节吼，烧的人真多。
2: 嗯，气功也顾好，
1: 啊，气波也顾好，哦。
2: 嗯，
1: 咱的玻璃瓶烧散今买顿来吃。
2: 对。
1: 哦，买顿来吃吼。
2: 嗯。
1: 啊，搁有一口松。
2: 嘿，啊，搁有咱即个无成分的纯肉酥、肉条，这三项吼拢二啊五。
1: 哦，
2: 哎，啊那养生美是百五。哎，
1: 你老人来吃吼，就会一口松啦、肉条啦，
2: 嗯，
1: 你几敢吃呢？
2: 未歹、啊。
1: 有氨基酸呢，
2: 啊，搁有两百几。
1: 对啊，啊，咱人啊，氨基酸两百几咯，身体才会用。
2: 嗯。
1: 哇、啊，你搁平淡薄吧哩。
2: 嗯。
1: 我这上好啊，一口松吞落去。哎、欸，阿你讲嘛？哎、欸，阿这啥？阿这阿这肉酥啊？
2: 嗯。
1: 哦，阿肉条软软，阿你就个摕哩。
2: 猛练。
1: 猛练，猛练，练练的吼。
2: 嗯。
1: 毛得到迄个肉条。
2: 嗯。
1: 哦，氨基酸两百几拢有啊。
2: 对。
1: 身体嘛，即系健康。
2: 嗯。
1: 哦。
2: 嗯。
1: 2999-8692。
2: 对。来。你好。
6: 喂。
2: 嘿。
6: 王姐啊。
2: 嘿。
6: 哦，你好。
2: Hey.
6: 我点下饭顺哦，一首《花蕊网络》。
1: 花蕊网络，
6: 一首真古啊，真好听的。
2: 哦，这敢那唔捌放过。
1: 我都爱吹哦。爱吹。
6: 哦，你讲坐看麦。
2: 好，哦、我吹看嘞。
1: 花蕊网络，你个写回家回。
2: 好啦。
6: 花蕊网络。
1: 花蕊网络。
2: 我知，我知，我知，我先写起来的。
1: 哎呀，
2: 啊，你到位。
6: 诶、欸，我检查。

0: 剑潭
1: 台北台北剑。
0: 哎、欸，阿贵姓？
1: 我姓陈。
2: 哦，
0: 陈太太哈、哦。
2: 啊，啊再来吹啦哈、哦。
0: 好、哦、，OK， 好。
2: 后来我经过去我就。

0: 出版哦，啊，迄个李立春哦，哎呦，啊，这江阿辉个，我那拍开内底迄个包煞无位啊，喂，这来讲病啊，
1: 嗯，
0: 哎呀，来啦，迄、那个南部妹北部哥吼，在商店诶，
1: 陈太太，
0: 好、哦、来。

0: 是东阳，生来你是少爷，我是老兵。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兵？难道少爷甲女兵就袂当来相爱？

0: 北部歌哈。
1: 嗯。
0: 啊，但迄个红车黄鱼街道完吼，都买顿来吃哦。
1: 广告。
0: 哎，这吃了北来大蒜嘛，感觉清清的。
1: 对。
0: 哦，这延年益寿，人才会健康啦。
1: 嗯。
0: 哎。我大蒜过老多顿鱼啊。
1: 嗯。
0: 对。啊，当然咧，北来就较唔
1: 好。会加袂蹲这个北来。
2: 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黄泥解毒丸，红星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黄泥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黄泥解毒丸，紧甲买顿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1: 特工如何？
0: 起码即个秋天到啊吼。
1: 嗯。
0: 花拢伫咧北来啊，你拢唔知啊呢？
1: 啊，即卖物件嘛咧，会食袂食嘛唔知啊，大概食食一堆
0: 啊
1: 呢。
0: 有啊。
1: 哎呀、啊，所以讲，咱也是北来吼，安尼较清清咧吼。比较比较安全。
0: 对啊，这用年用
1: 寿。啊，无啦，你唔知影，食食顿顿迄几百度，啊，早按咱的总务入去就变病菌啊。
0: 会大人入去看我。
1: 嗯。
0: 哦，当初还清清的，哦，叫我红星五年的解毒丸，啊，这清理也好难念嘛。
1: 嗯。

0: 你若买半打，啊，当然有较犹太安尼。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后生啊，甲藏一罐啊，查某囝啊，藏一罐啊，啊，你啊，藏一罐啊。
1: 嗯。
0: 对不？啊，朋友遐甲藏一罐啊。哦，食了啊，你就知影咧啊，这物件食真好。哦，较袂安尼，嘴安尼泡泡啦，黏黏啦。哦，嘴大嘴口嘴臭啦，啊，嘴臭。臭料唔知哦，出去人啦，人啦偏调，哎呦，阿娘，啊，这嘴那臭啊呢，哦，一个红军两年解毒丸，金杯等来吃吼，啊那买半打拢有犹太，
1: 对，
0: 哦，
1: 啊那要治咱这个养生美哦，一包百五，啊，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一口松。一口松哦，这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无喙齿的人都爱食，但咧够营养。啊，这三项哦，拢二啊五就对哦。啊，恁会当落去价然后千五块，啊，咱也不会当帮你送到富雄，嘿。啊，搁有咱这好食的海蜇头，好，这个、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啊，真好食 ，QQ 安脆脆安尼哦。啊，掺两条啊，这小黄瓜，哎呦，小黄瓜讲贵价呢。我漳州里啊，去个菜市啊，啊，甲问个迄头家，讲恁个小黄瓜安那卖，啊是袂歹啦。啊，我怎伊讲百二啦？我本来是要客加客几条，我听着百二，我客两条。我是讲先客等下食看好食，若歹食，我就无采我钱。
0: 肠啊啦，芹菜啦，啥拢起价啦，
1: 真恐怖。
0: 高正堂嘛起价啦。
1: 哎，啊，因为我小黄瓜我都是拢直接吃啦，我拢洗好清洗，啊，直接吃凉拌的，安尼较好食。啊，啊，搁有咱这个，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啊，这都伫咧啊冰咧冷冻。啊，冷冻哦，你那个客人啊，冰冰凉凉 ，QQ 就好食，啊，
0: 还
1: 有营养。
0: 食乌豆哦，你食个老老老。
1: 对。
0: 啊，你要食这乌豆啊，遐轻哦。
1: 无啦，这餐厅拢无咱的大粒啦。
0: 对啊。
1: 哎呀，咱这上大轻的。
0: 对啊。
1: 嗯。
0: 哦，食乌豆哦，你食个老老啦。
1: 嗯。
0: 哦，
1: 对。
0: 要滴的人跟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失去的有

0: 失去的友情啦、
1: 啊。
0: 嗯，嗰两条歌都来放迄什么新的三百英台啦。
1: 哦，
0: 来二春啦、
1: 啊，二春啦、啊，来，
0: 啊个花蕊望春风哟，
1: 春路
0: 啊，
1: 花蕊望春路。
0: 哦，后来，
1: 嗯。

0: 刚刚会唱的哦，
1: 二弟春，二弟春，
0: 啊，再过来，花蕊望露水哦。
1: 嗯，不是啦，花蕊望露啦。
0: 哦，
1: 嘿啦。
0: 安尼来个唱歌咩啊？
1: 这块歌敢那有较久啊？
0: 哦，
1: 嘿，爱认真听啦。
0: 现在。

0: 这条路什么歌啊？
1: 春花蕊网络啦，
0: 网络啦，
1: 嗯，
0: 这咱唔捌放过，
1: 头一摆，
0: 系啊，
1: 这想到啊啦，
0: 来啦，哎你，都有啊。
1: 张良先生啊，永和梁先生一带的三遍台啦。
0: 啊，今天唔走咧听无？
1: 有啦。
0: 哦，
1: 系啦，好落去啦。
0: 啊，无这条路去啦。
1: 嗯。
2: 嘿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做鱼，顺续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

三七四六期等去台湾吃饭买配韩籍，迄阵办要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坐飞机钱去转来苦，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现代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黄，又阁无看大财，这是穿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
1: 嗯，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牛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一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你是为着什么呆？穿甲迄个大皮，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啊？啊，你唔使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我买船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嫁人哦，啊牛兄，嫁人哦，牛兄。
0: 好妖啊！我都要拄拄要分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到规世界，
0: 我是受气的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牛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钻钻钻钻钻个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0: 新的三八平台哈，
1: 嗯，
0: 过一条啦，讲师傅的功夫嘛是安尼啦，你啊，啊，劈嘞劈嘞安尼啦，
1: 劈嘞劈嘞，
0: 哎，
1: 嗯，
0: 来。

0: 啊，这边买恐龙了，煞变安尼啦。
1: 嗯。
0: 哎呀，这是。
1: 过一摆啊，过一摆啊。
0: 对啊。无要紧啦，避免较无要紧啦。这个产品哦。
1: 嗯。
0: 脑要治这中间哦。
1: 拢找罗岗小姐。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大姐嘛，忙起啊。
1: 挂件中。
0: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0: 看喂牛，喂牛，今天里吃好看哎。
1: 嗯，喂牛真水，真水也给你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叫做曾建文，曾是新增的曾，建国的建，文章的文。多谢您对今麦要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节目，由曾建文主讲。日军草本铺以及洪良三几百保安联合安排的。咱曾建文服务电话号22886611，22886611，对着咱节目伫咧介绍的未清楚、未了解，希望朋友会当直接卡电话来22886611。在伫外关区的朋友，头前加加一个空二，多谢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咱顶阵讲卖猪肉又必大，较早的县官有真侪贪官，嘛有真侪糊涂官，因无进一步落去调查，就乌白判案，或者看善良的百姓受到冤枉，煞变成冤家。苏禄官啊，伊有理讲未清，伊被弹刑了后，各年何爷爷顿脚印手印，讲起来是有够冤枉的。第二冤枉的，就是迄个好心暴露的青年邢大年，官老爷讲邢大年，苏禄官即阵已经招认啦，我看你也是乖乖啊招认，才免受着皮肉之痛。邢大年讲大人啊，你千万唔通冤枉好人，我是伫咧路边才食西，我辛苦的钱是我的头家托友提给我的，要去上州办会，你会使派人去问。可是官老爷伊唔相信，官老爷伊讲做歹代志人，理由上介多啦，即都爱拍落去才会招啦。可怜的邢大年，伊受尽所有的刑罚，是拍干的屎尿拢渗渗出来。连你体魄更的身体啊，在这个时阵啊，就是你无偷家过正，嘛爱招人讲你有偷家过正。可怜的苏禄官甲邢大年，两个人却被判死刑。官老爷将公文送到上州府，上州府阁送到督察司，经过三审六判，拢判苏禄官甲邢大年死刑。死刑的日子到啊，苏禄官甲邢大年被押到上场，要斩头示众。监斩官是情况郑大人，郑大人看到犯人年纪轻轻，就来犯案被判死刑。伊喘一个大气讲：“啊，可惜啊，可惜！”这个时阵，邢大人讲：“大人啊，可惜的人不是阮，是恁这些不辨是非的官员，无照顾百姓的性命，乌白当刑，屈打成招。你声声句句讲你是伫咧代天行道，为百姓伫咧主持正义，讲是青天大老爷，可惜啊，可悲啊！”唔知有偌哩侪善良的百姓，冤枉乃死伫恁这官员的手中啦。拄只我讲监斩官情况真大人，来伫咧严明正身，准备要将犯人开刀处斩。邢大年一讲出一挂正义的心声，郑大人伊感觉真奇怪，再来真正犯人。伊无法度通遮尔定情，讲出这款正义的心声。这个时阵，苏老官讲：“大人，我甲这位大兄拢是冤枉的。我是住伫咧木舍，啊，邢大人伊是住伫苏州，我普通时并无熟悉，要哪有可能来疏通，来害死我的养爸呢？何况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你是一个父母官，无应该糊涂办案，屈打成招。”情况真大人又发觉这大代案件确实有奇怪，可是伊即阵是监斩官，伊负责干那监斩而已，何况这两个人已经是经过三思六审啊！邢大人伊姿势被压起来，准备要行刑啊，刀把手倒一个压起来，要伊咧看监斩官迄级别，那是劈落土，两个刀把手啊，手起刀落，苏禄官甲邢大人的头壳都爱对地啊！这个时阵的邢大娘大声讲：“人讲邢大人，你为官清明，百姓拢称呼你是青天天。原来我那是一个糊涂官，你同款是不辨是非。天呀、啊、天呀、啊，天理是在哪里？啊，风都是在哪？在何处？”邢大娘听到安尼，姿势别个再扛落去啊！邢大娘与下联讲，将这两个行人暂时间收押。邢大娘伊赶紧走去督察司找督察大人啊！督察大人伊讲：“邢大人，啊你是监斩官，你无权过问这件案件。你安尼做已经犯着国法啦，何况这件案件已经是经过三思六审啊！”邢大人伊这个时阵赶紧双脚跪落去，要求督察大人讲：“大人，我知影讲我无权过问，不过。”督察大人，你有权授权给我，这件案件确实有冤情，你给我15天的时间就去破案，到时我是无法度通破案，我甘愿担罪。
督察大人，伊看到郑大人为着百姓性命是遐尼啊尽心，甘愿以家己的性命来定办这个案件。督察大人伊授权啊，伊命令郑大人伊用忠心这件案件。郑大人伊大家来到无下，伊会同无下的官官来到死者尤必大处，伊伫厝内中找到半串的钱，甲一挂里里搭搭的铜钱啊。另外，搁伫咧眠床下找到一副三六啊，这副三六啊也正当有关联伫咧。郑大人这时搁调前高心，甲一挂有关系的人来问，厝边隔壁拢来伫咧看闹热。郑大人伊就问前高心讲：“尤必大有甲你借偌济钱？伊普通时是毋是会爱跋筊？”前高心伊讲：“伊甲借十五串的铜钱。”照我所了解，尤必大伊是爱啉酒，但是伊袂跋筊。这个时阵有一个人讲：“啊，阮这个所在无人会跋筊，敢若罗阿姊伊时常去他乡外里甲人斟酒。”郑大人伊就派灭掉罗阿姊，可是罗阿姊伊已经不中气象啊。郑大人伫罗阿姊的厝找到一挂跋筊牌啊，甲一个钱袋啊。郑大人伊就派人通缉罗阿姊。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了，已经是第十五天了。这个时阵才抓到这个罗阿姊。郑大人伊抓到罗阿姊了后，这时大过心肠。郑大人就问苏道官讲：“尤必大，伊阿未甲郑国新借钱的进程，恁厝存有偌侪钱？”苏道官讲：“阮厝已经拢无钱啊，连买米的钱都原来爱甲阿福伯阿借。”郑大人阁问新大年的头家陶柳讲：“啊，你摕偌侪钱，互新大年去上酒办会？”陶柳一共十五串。郑大人一心中有数了。那安尼，新大年的钱是足足十五串，又必带钱。

有半船是落伫涂骹，即证明伫右边大被犯人害死的进程有甲人相拍，将一船的钱煞扭转去。郑大人一个问涂阿姊讲：“阿姐的跋筊牌啊，甲即副三六啊，甲即个钱袋啊，是毋是你的？”罗阿姐这个时阵自家家咧皮皮抓讲：“是我的。”郑大人一讲：“啊，钱袋啊是你的，你敢有做啥物记号？”罗阿姐讲：“无，我无做啥物记号。”这个时阵，苏高官看到钱袋啊，讲：“大人啊，这卡钱袋啊是我做好阮阿爹的啦。顶一天啊，阮阿爹啊，伊为着食薰，点火无小心将钱袋啊烧一空，我才用针刷吼，将迄个空改绣做一朵的梅花。”郑大人一看看了，一心中有数啊。郑大人讲：“罗阿姐，这副三六啊是安怎样啊？哪会来落伫咧右边大的厝，右边大的钱袋啊？哪会走去你的房间呢？你即阵就老老实实招来。”罗阿姊伊知影讲阿达证据充分咯，伊无法度人提示咯。罗阿姊即个时阵，伊就赶紧讲：“大人啊，开恩，大人你下罪啦！我唔是有意要杀死右边大的啦，我的目的只是要偷摕钱。”这查讲右边大的，伊精神了后，要叫我去厦门，啊，我唔则一时心切，则夜到将伊抬死，这件案件破案了。罗阿姊伊被判死刑，无下的官官办案糊涂，到尾啊彻底查办，钦大人甲苏玉官拢无罪来释放了。可是苏玉官伊已经是家破人亡啊，伊的养爸因为乌白滚生笑。家己一条的命出来无去，阁害苏玉官差一点点啊，都来无命，甚至阁连累到钦大人这个好心的青年人。情况郑大人自迄个时阵开始是轰动全国，伊受到朝廷的重视，连升三级，所有的百姓啊，拢叫伊是郑青天。各位听众朋友，这段事我讲完了，多谢您的收听。

咱台湾是一块宝岛，较早讲号做蓬莱仙岛。我即阵嘛感觉讲，咱台湾是一个蓬莱仙岛，确实是仙岛，因为气候好，寒未真寒，热未真热，风台阁少，地动嘛少，较早物件应有尽有，食是食未完，阁会当外销。咱真正爱保守即块宝岛。会记细汉的时阵吼。啊，起床早起啊，就感觉空气真好。田沟啊、溪沟啊，不但讲有鱼汤好钓，阁有鱼汤好抓。田里虾啊是一大堆，摸虾啊、抓河流。是到即阵拢变款啊！不但讲溪沟啊无鱼啊、虾啊、溪沟啊、沙呢，垃圾是一大堆浮伫咧水面，有诶煞塌掉咧，啊未流通。啊，西芒啊，啊，影响到全面的健康。再时啊，一个起床，空气不但无新鲜，所喷到的是一款汽油烟味、粪味、煮饭的加煮烟味。因为人口哪来是哪多，空地啊愈少，树木我那哪来哪少，大楼是一间搁起过一间。产生这款情形，那是无改进，那是人人拢无迄个公德心，无道德感。被害者是咱全民，人人拢是被害者，所以我伫只希望大家抱着行善的心，粪扫唔通乌白扔，爱包好伊好，交予粪扫车，粪尽量食较少咧。公共场所啊，唔当食粪，机车、汽车爱时常保养，油烟就会减少。有空地啊，来种一寡树啊，啊想办法做一寡盆景，大家共同爱惜环境。这就是全民的工作，也是行善积德的代志之一。各位，您讲对吗？

牛一直在田里做工课，忽然间听到厝内面有浪浪叫的水声，就着卡牛一心中吃一个，知讲阿达海啊，做大水啊，做大水啊！这个大家甲小哥会叫水淹死啦，卡牛伊就赶紧扛起放坑的，用走的走转来，走到半路时阵，大水已经到位啊！可是大水啊，见着卡牛啊，煞分做两块就着。路过原在安尼，水唔敢来淹着卡牛，大水啊去和卡牛阿咧行过，却变做两条的河流。卡牛一直咧等来个厝的时阵，水是真大，看到伊的大家甲小姑啊，用用要去和水淹死啊。有时卡牛伊就赶紧只手牵着伊的大家，那倒手啊来牵着因小姑啊，将因两个人救出来啊个。这个时阵的卡牛好惨，像是脱胎换骨咁款，变做一个人啊。忽然间，伊煞有法力，会引导着这个水流互伊做火，变成一条的大溪，一直流去东海就对。卡牛，伊讲阿娘，对今仔日开始，我无哈多通搁再有效力啊！你出去爱家己保重身体啊！伊话一个讲完，娘娘有了一蕊的白云飘来，和卡牛坐。卡牛伊接着一蕊的白云飘就空中，然后消失不见啦。五牛山的百姓，但唔免阁打水啊！为着纪念着卡牛，则甲起一间庙。这间庙啦，就是叫做水母庙，就对。所服侍就是水母娘娘，也就是卡牛。这条溪因为卡牛，伊是一个真有效的神父，所以讲唔则甲号一个名，叫做好色河。后来大的人啊，却愈来愈多，却变成一个大镇啊！因为卡牛伊姓颜。各得到成仙啊，所以迄个镇啊，这个号一个名叫做颜心镇啊。各位，这段故事是水母娘娘伊得到的经过。水母娘娘那是欠水的所在，拢有服侍着伊就对。啊，水源都未客欠着安尼，这讲起来，水母娘娘伊是有效来成道的个，得到成佛甲成神，这介在咱人的一念之间，尽忠尽孝。搁在修行，搁在修义，慈悲，搁在行善，各位这种会当得到，会得到，甲未得到，这介在咱真诚的心。那是做了有彻底的话，这就叫做得到啦。

这个故事的名叫做造神显灵啊。这个故事内容真好听哦，我那足好听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报人收听吼、哦，啊，大家斗阵来个听曾建文讲故事就对。啊，即马我开始来个讲故事。这个明朝世宗的时代啊，这个江西省啊，有一名的读书人，伊的名叫做儒都。儒都这个读书人呢，伊学问啊，会使讲是非常的好。也可以说是啊，学富五居，伊的才高八斗，博学搁在多才。如多伊伫咧青年的时阵，伊就招真侪朋友啊，真侪读书伴，吼、哦，因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建设着一间文昌社。那么这间文昌社的宗旨，就是要教一寡学生，要来栽培着一寡有为的青年上进，要栽培一寡农家子弟，互因捌字，唔通做青面牛。先说教人都爱孝礼纸，爱做善事，我那爱奉献，绝对唔通贪贫好色，唔通好赌。爱口定，唔通讲人嘅歹话，唔通讲人嘅是非。做人啊，都爱安那爱温恶扬善，得了人处，且了人。那按照道理甲天理哦，如果这个人啊，伊嘅报应应该爱真好才对，伊嘅前途甲事业嘛爱真顺利。啊，不过如果伊嘅命运却是真歹。伊嘅学问啊，虽然是足好足好足好嘅，但是如果伊连连七。拜去上家户口，拢是名落孙山，本相无名，考无着，各位这无要紧，因为天外是有天呐、啊，人外是有人，你若牛，人阁比你较牛，啊，全国是遐尼大，人口是遐尼啊多，有学问的牛人啊，一定是真多，这袂使怨叹的安尼，上界不可思议的啊，就是如多。伊有些三四个后生甲一个查某囝，因大后生、二后生，啊个第四位个后生，拢来夭折、饲袂活、来夭寿死去。后来家再甲那三后生生做聪明伶俐，伶俐阁正活泼。三后生个倒卡有两粒个胎记，可是三后生伊饲甲八岁时阵呐，无缘无故出来失踪，不知去向，先找都找拢无。如多伊有四位后生，一个查某囝，即阵只剩一个慢查某囝娘娘。讲起来，因这个家庭啊，也算讲是非常的不幸，唔是干那安尼娘娘哦。人讲恶老是天皇殿也有，准敌佮平无对头方，福无相至，好佫是不单行。如多因某呢，因为后生要一个要一个。无要一个，煞走无去，胖无去，伊伤心烦恼一个过头，日夜出来啼啼哭哭，两对目睭出来失明。各位，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对无？一个家庭主妇呢，目睭来失明，过着对着这款家庭来讲啊，是会使讲是真大的不幸甲损失。对着伊本人来讲啊，我那都爱换人照顾伊，伊嘛真无愿意。所以讲各位，咱人有当时啊爱坚强，爱想较开的，唔通目屎要做崩吞，日夜来一个啼哭歌。目屎那是流伤多啊，这有事就会伤心鼻，七情就会郁结，莫怪会来目睭失明。咱人的目睭吼是属心，乌人是属肝，啊白人是属气，目头目尾啊这是属于心。吼、哦，顶喊甲下喊是属于地，目屎那是流了心血头水啊，就会去伤着肝甲心。莫怪啊，靠了过头就会失明。希望各位咱在朋友咱爱注意，咱都要保守着家己的身体就对。啊，今麦我过来甲讲无多的无，伊目睭失明了后，这个家庭就无成一个家庭啊。如多伊受到这样侪打击了后呢，伊心灰意冷咯。从此就失志，无爱搁再拍拼了。伊怨天，伊搁怨地，伊连你讲食无天理来，啊做善事有啥物路用呢？哈，如多伊食唔甘愿，伊连你讲伊一生并无这个啊做歹代志，也无做歹德行的代志。伊有开设文昌社，嘛是要行善，为何天会予伊遭受着不幸？这敢是真正有天理呢？各位，咱都在讲如多，伊开设文昌社，伫咧讲教书。在咧讲教书，可能在咧行善，可是伊无得到好报，反倒倒来伊遭受着真侪不幸的代志。伊怨天阁怨地，人人讲这无天理。到底伊的过失是伫个倒位啊呢？伊都想拢无得着啦。如果伊的内心啊，充满了怨气阁不服，
咱中国人的风俗，各位，那当年的过年的进程啊，伫十二月二二啊、二三啊、甲二四，对不？这三天内呢，都爱讲啊，听讲爱上灶神上天庭，灶神伊会将你这一年来所做的善事甲歹代志，拢会去报告予玉皇上帝知影。如多伊对着伊的命运是真不平，如多伊就写灶本啊个，一直十二月二四迄一天啊。伊除了讲烧金纸以外，就是写灶文念予灶神听，先煞参金纸斗阵落去烧，希望灶神将伊不服的心理啊，甲怨叹的理由来造予玉皇大帝知影。伊年年啊拢是安尼做，却是伊的命运啊拢真歹，也未当改变就对啦。伫如多四十七岁迄一年的过年的时阵，啊就是围炉的迄一暗。如多呢，甲目睭失明的家后，甲一个万查某囝三个人伫咧围炉，这款情景啊是真凄凉。忽然间啊，有来了一个头壳白头巾、身穿乌衫的老人。这位老人呢，头毛翠秋白啊个，伊讲伊是一个出外人，伊因为听到如多的怨叹声，专工入来个。如多伊正好咧招待迄位老人，佮将伊的不幸呢一五二十拢总讲予迄位老大人听。迄、那个老人一个听了后啊，迄、那个老人讲：你的代志啊，我实在讲，我是一清二楚啦。我今仔日是专工来甲你劝化，来甲你指点啦。你的代志啊，玉皇大帝啊，我那有派人伫咧调查过啊。你讲你要行善，你只是口头伫咧行善，你并无真心真意伫咧行善。你开设到这个文昌社教人读书，你有共收学费啊？收学费这是无唔对的代志啊！也唔过啊，有真侪学生因家庭真散车，学费无够，但是你一定爱共收个够，无够学费都无爱予人读书。你教二十个学生嘛是教，加教两个嘛是教，确实啊，你人真现实。

这个自私自利，你的行为违背了为人师表的行为。咱做老师就爱有教无为，有钱的当然该收学费、收补习费，啊，那无钱的人你甲教。后摆啊，嘛是同款你的学生啊，何况人是学费无够念念哩。啊，第二呢，你的人吼混于正当，熬扣混，未晓去宽赦人，未肯去原谅人，你万

处罚你袂通丧失一个前世人所做的歹德行，即世人所做的善事，是毋是补会过呢？尤其是你所做的善事，拢是有虚无实的善事，你怨天怨地，自暴自弃，你袂通阁进一步忍受艰苦，接受着磨练，来弥补着你顶一世人的罪孽。迄、那个老人一日讲到遮，愈多伊双脚跪落去啊！伊知讲面头前这个人唔是普通人，愈多讲老前辈啊！我真正唔知讲我的过去伫虾米所在，你阁甲我指点一个较详细的好无？迄、那个老人搁在讲愈多啊！你开设文昌社，你叫文昌社的学生爱笑字纸，但是你亲身看到你的学生用字纸伫咧包物件，用字纸伫咧过窗仔门，你并无去甲阻挡。你可能就放心，也唔过你的学生拢超过伊去掠鸟啊、掠鱼啊来算算咧，才阁放心。这款拢是有虚无实的善事，你卖去甲因掠。因活得很自由很自在啊，就是你用钱去买鸟去买菇去买鱼仔来放生，这嘛唔对，你卖甲人买，人都袂去掠。较早有一个原话，看到人掠一只大海菇伫咧卖，这只大海菇是真大只，有几啊百斤重，伊会哭，搁往内流目屎。迄、那个原话都动了慈悲心，就较买去放生过。迄、那个卖菇的人想讲这真好赚。说叫厝里的人啊，叫亲戚朋友啊，一直去掠海龟来卖，吼、哦、骗一寡有同情心的人的心的钱。卖人是真可恶，卖人煞害着所有的海龟都着，恁若卖去甲买，因都袂去掠。掠龟的人无生意通做啊，因自然就会改行个。上界好笑就是讲海龟真大只，卖龟的人介意啊，抱卡手。要甲你掠去放生，迄只龟已经是无体力、未瘦啊！你一日走了后，嘛是搁再让人掠起来，这是什么款的神术啊？你搁劝恁学生都爱有口德，唔通乌白讲嘛？可是你伫咧怨天，搁伫咧怨地，你混神搁骂鬼，讲天公也是无公平，是无目睭。你的大后生、二后生、四后生，伊唔只会夭折死未活，你敢知讲你顶世人欠人偌济心？这世人来甲你讨，这是应当的啊！无甲你加利息啦，就算讲正加债啊个。恁某目睭哭甲失明，这就是伊看未开、想未开。这个目屎是肝之液，目屎若流尽啦，视力就会消失去。何况顶世人的因果，唔是你会哈多通了解。恁某目睭失明，你第三后生来失踪，这不过是天暂时甲你处罚而已。只要你若是体会会出行善的意义，有一天不但天会甲你束缚，阁会甲你添喜寿。行善爱出伫个真诚的心，不求名利，不求大报，做善事都爱有耐心，日日行善，月月伫咧行善，那么年年伫咧行善，待人处事不可自欺，阁再欺人，种什么因，就一定会得什么果。天公一向是公平的，我看你普通时走卡拢七家正真清气，对造型正尊敬，连八月初三是造型的生日，你都原来拢会记会记的。所以我今仔日才特别来给你点化，给你苦劝。有时迄个老人话讲完尔，都化作一尊的清风消失去啊！原来迄个老人就是造型。有时愈多，伊赶紧点三支的清香，感谢造型的点化膏。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跟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喷啦，别管啦，喙齿花哪里喷哦。

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沉沉啦吼。啊这吼八三粒我食食哩吼，甲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都加食通啊。吼，所以听种朋友吼，你若有口臭吼，人咧有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派些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你啊，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闹口臭，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嘿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辣根草、立根草，吼、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升级的电动玩具啊，滑手机，升级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辣根草你甲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辣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辣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辣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各位啊，拄只讲鲁多，伊伫围炉迄一暗啊，伊去拄着灶神来甲伊点化。鲁多伊正月初一，伊正早就起床啊，伊就穿一挂青茶甲水果啊，以及三支的清香点落去咯，伊就祈求上苍会当宽赦伊，宽赦伊过去的不是，伊就抓对即马开始要一心落去向善行善，伊家己号一个外号呢，名叫做正义。这个名的意思啊，就是在说爱随时注意，心中绝对不可以有坏的念头，心中就要保持着清净的意念，不能去摸着污染就对。过去的鲁多，各位，伊不是大恶不赦的人，只是不知道说行善做善事的意义而已，只是悟不出说天地间因果循环的奥妙。前世因就是后世果，这世因就是正未来的之果，伊就脚踏实地行善抗性，伊即马唔敢阁有怨天尤人咯。伊行善是出自真诚的心，伊不求道报，不求即个或者名利。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正紧，春去秋又过来，三年已经经过咯。迄个时阵，如多已经是五十岁人咯。这个京城一年一摆的大考试又过到位啊！一摆鲁多打一出运啊，伊考中进士啊，不但是安尼啊，伫迄个时阵的宰相啊。这个游江陵看到伊满面的正气，谈吐阁高雅，特别阁聘请伊做家庭教师啊，来教宰相的两位公主读书都对。宰相的迄两个囝好朋友是真侪都对。有一天鲁多伊发现到伫只朋友的当中啊，有一个少年人倒卡有两粒的胎记，一个甲问一个较详细的哦，原来都是伊的第三后生啦。啊，这阵呢是一个温娘官的囝。伊的第三后生伫咧八岁时阵，因为啊真好奇，就走入去人个温牛船伫咧佚佗，煞伫咧牛船的牛床煞困去就着。天后一醒起来时阵啊，人迄台船已经开上家城，到尾啊温牛官则甲伊捡起来做囝就着。即阵也已经二十外岁啊。鲁多伊来拜访着温牛官，温牛官伊正式代替，伊欢喜将囝害伊就着，养饲二十几年的囝，煞变成客囝就着。鲁多伊将囝带转来去因牵手诶，

因某啊，听到讲是第三后生打吹掉啊，母啊囝两个人见面啊，是安尼悲喜交集着着。伊个囝呢，听到讲因老母啊，是因为伊碰见了后啊，哭甲目睭出来失明，伊个内心真痛苦。伊个囝用喙齿来钳因老母个目睭，有时奇怪代志发生咯。失明十多年的目睭啊，阿叔变成有看到啊！难道各位这敢不是行善积德所得到的成果呢？如多的第三后生结婚了后，佫连连生七个后生，如多伊到尾啊，就食到八十六岁，无病成长，后代的成就啊，拢我那做了真好。各位，人讲这个身如清净是恶如花，清香青翠是不如花，幽凋一日寒霜降，幽见清香是不见花。行善积德是咱事业成功的基础，是指引着咱子孙来发布。虽然讲宿主千金不如教主一个，啊，教主一个不如宿福，福者行善之人得志。

今麦我要讲的故事啊，是发生伫咧农业社会的时代。伫咧农业社会啊，有真侪婚姻哦，拢是士大人主婚就好啊。啊，今麦爸妹啊，爸母人做亲，啊，顺爸母之命。这是较早农业社会婚姻的特色。啊，新郎甲新娘拢唔捌见过面。各位，即马我开始来甲讲这段发生伫个七十年前的小故事。新娘的花轿啊，已经入门啊，一连串的放炮声，乒乒乓乓，乒乒乓乓，说好宁静的乡村啊，更添了闹热闹热的这个气温。每一人的面相啊，拢是喜气洋洋，春风满面。大厅内中啊，各去点灯夹菜。这个好客啊，是规厝间都着。客厅的神桌顶啊，点着两支真大支的大红的大蜡烛。在这个时阵，主角新郎甲新娘，因两个人还佫唔捌见过面都着。新娘啊，伊身躯穿着新娘服，头戴新娘帽，新娘的面啊，用红丝啊巾扎掉咧。到底是有偌尼水啊，无人知影。啊，新郎甲新娘，因两个人啊，满腹拢充满了又惊又喜的心情。两个人啊，拢有因无同款的想法都着。新郎伊的名叫做李达林，李达林伊心肝即马就伫咧想啊，父表之命，我打顺从啊。啊，人讲唔能吹也好累累，啊，这我嘛无反对都着。眼前的这位新娘，拢按北京过面，干那知影讲是门风户对。以外啊，就拢唔知影，好餐像是一张的白纸共一般。小等人若是拜堂了后啊，送入洞房，头巾一个甲掀开啊，才会知影讲是钓钓头奖的，还是去钓钓尾奖的就对。有时李达林伊心中伫咧想，伊正希望讲伊的新娘美若天仙，敢若西施再世咧，敢若嫦娥下凡共款啊。

辣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岸乱七八糟都着。所以讲，即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毋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即种。

0: 你知道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且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我大个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佮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吼、哦，啊那一拜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嘅，吼、哦。咱嘅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哦，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哦，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会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味百宝丸，加买转来吃。身体好你用，骨头好你用，好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各位，我即马过来甲讲新娘，新娘啊，伊的名叫做王秀晶。王秀晶伊嘛是同款有满腹的心思，佮伊的想法。秀晶伊即卖内心是真惊吓，伊知影讲伊个条件无讲真好，对方阁是一个大学生，阁是一个老师级的哦。伫较早农业社会啊，会当读甲着大学毕业，各位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个。秀晶啊，伊暗中伫咧祈求上苍啊，会当庇佑伊，会当予伊度过着这场的难关，予对方这个新郎袂嫌伊，会疼惜伊一世人。万一那是对方嫌伊歹啊，袂爱伊啊，伊后日的生活是要安怎样啊过？是要如何是好呢？伊心头就开始乱纷纷啊！伊千条万绪，非常的不安。秀晶啊，伊唔敢搁再想落去咯。有时不知不觉啊，就上入洞房。有时两个人啊，咧心中劈破菜。新郎啊，伊就将新娘的头巾一下手就甲掀开啊！个新郎即位李达林，伊规身躯好惨，像是一粒大粒石头，对大海中一直沉落去咯。伊安怎想嘛想袂到，伊嘛想袂讲，伊起码这个新娘是一个满面的新娘啊！各位，人讲鸳鸯戏水，成双成对，伊的美梦，新郎的美梦拍碎咯，以及一生中敢真正一个有快乐心的。结婚是一个终身大事，想未到会安尼开始啊！这就是伊做梦也做未到的代志，都对。何况伊就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伊为人师表啊。但这阵这款场面，都好参像是一块地皮啊，甲弄破去，看将来是要安怎修行都。

好啊，有时洞房花烛夜，时间一分啊一分一直经过咯，总是袂当两个人坐到天光啊。达人伊唔管三七二十一啊，伊家己都爬去眠床顶困。有时新娘伊暗恋心伤，满腹的委屈，满腹的哀怨，是安怎？伊哪会生一个满面呢？也大姐嘛，新娘也只好爬去眠床顶困。洞房花烛夜，两个人并无讲到一句话个。有时连续刷三天过去啊，嘛是两个人无讲到半句话。有时新郎李达人根本都无爱插人。在咧第四天的时阵，李达人伊的这个婚假总共有15日，15日还未到咧，伊就建议讲学校有代志，爱甲学生补习，就借理由啊来离开家庭啊个。迄个时阵的新娘秀清啊呢，伊除了讲暗暗啊在咧流目屎，怨叹到伊的命运以外，伊感觉阁有啥物款办法咧？不过秀清啊，伊虽然是一个满面。这是较早伊细汉的时阵出水珠，许多人的医药常识搁再无够，就是讲是普通的皮肤病，万一讲娘娘都出个鬼面就对了。有时好去了后，面煞有疤纹，煞变成满面一点一点乌乌。秀江伊的外表虽然是无水，但是伊的内在美也是一流的哦。各位较早的人三讲四德，过街就递过杯。计较就计较走，计乞食甘愿嫁，甲歹家子斗。既然啊是入你家的门咯，死了后就是你家的鬼咯。即阵翁婿唔插伊去学校啊，伊照常往那上台就公布正友好。伊将家内整理家咧正整齐，伊整理家油条油蛋阁正清气，伊阁煮了一手的这个好料理好菜。好，许多人是学老家的德志哦，伊贤惠，伊无半句的怨言，伊认命咯。伊伫要出嫁时阵，伊就已经拍算好好咯。那会当得到翁婿一丝丝的关怀，伊就心满意足咯。伊唔敢想讲要要求翁婿对伊上过头好，有时时间一天啊一过，一日过去呀。这个寒假已经到位啊，一学期已经过去啊。在这三四个月当中，翁婿不但拢总无回来。就是讲有下批倒转来，也是伫咧关心着因许多人利益。伫咧翁婿心目中，根本啊都无伊的存在过。

咱洪阳三期百宝园吼，拢有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洪阳三期百宝园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计门买，弘扬三期百宝丸都登去食。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林小姐嘛八送来，啊你嘛八搞送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阳三桂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坐入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坐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坐入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

哦，爱爬山，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忍，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咧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亲戚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硬咯。你也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参龟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介绍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都爱开吼，黄龙三龟百宝丸足好用个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哈、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黄龙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加0。

间就已经开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这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啦。一包一旦给你服务到领导就对了，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红龙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公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